0: 闭门热恋，大大声冇事件，眼见都快冒烟。
1: 梦话好瞓阵先，话望出去外边，未必需要冒险。
2: Keep your eyes on me.